就在金除了群里，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导播室02584652741 8465274184652741。那么我们这次下午的活动具体的地址在哪儿呢？就是在雨花台区竹影路5号3号楼，在紫路雨花梦想剧场，紫路雨花梦想剧场。大家如果记不住我说的啊、可以打我们导播室的热线，让我们当班的刘导给您再说一遍，您可以详细的记录下来。我也可以大致的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到现场。你可以打车啊、说我要到紫路雨花梦想剧场，或者在 APP 里头打车软件里输入这个地址紫路雨花梦想剧场，到了那儿随便问谁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了啊、是在雨花台区竹影路5号，紫路雨花梦想剧场是在3号楼啊，3号楼。如果是要坐公共交通的话，大家可以坐地铁1号线啊、花神庙站、软件大道站，然后出来步行、骑行可以直达啊、在那个2号口那个口出来。如果是坐公交车的话，到花神庙地铁站乘坐 B32路到达竹影路站啊、到竹影路站下来啊。然后如果自己开车过去，可以导航设置目的地紫路雨花梦想剧场，紫色的紫，路呢，哎，我应该怎么说这个字儿啊？两个木下面有点像是那个小鹿的鹿子，对，那个动物小鹿的鹿，上面是双木林啊。紫路雨花梦想剧场，南京市雨花台区竹影路5号3号楼。到达之后呢，我们相应的推送里头啊、有具体的指引，大家如果听不大清楚，也可以直接搜索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是在前几天有一个推送啊，我昨天晚上也发到群里了。今天下午要去现场跟我见面的朋友们，知道怎么去的朋友们，也可以把相应的推送啊再发一次到群里，或者大家也赶紧参与我们的接龙好不好。其他的朋友这个早上这会儿啊，有关于什么

0: 下是一个风云变幻的舞台，天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听，天下就在耳边，天下耳边听。
1: 听，天下就在你我的耳边。吴子兰的《甜心小宝贝》这首歌唱完之后，我们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

马上跟各位共同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炸瓜。最近时消暑花照存在变质炸裂滋生霉菌等隐患，专家同时也提醒说，抱着大冬瓜绝非理想的降温手段，想要舒适安全地度过盛夏，空调、凉席、正规冰枕或者水冷垫等方式稳定性更高，风险更低。面对网络消暑妙招，大家还需要理性看待，切勿盲目跟风。局部发霉的变质瓜体型适中就可以了，瓜体越大一旦

爆裂，这个后果真的是越来越麻烦的啊。早8:22，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看到罗盛琴来了，还有阿君、六月、胡阿姨、黑与白在思考、美珍，这是往事随风吗 ？Z 字后缀的小金鱼，又忘了说自己是谁了，只能考验我的记忆力了。再说感谢每天有浩子在早8:00到10:00的相约好时光作伴。一号开始实施，多地停车计费试行取消，向上取整，按分钟计费试点加速落地。广东深圳电动自行车违法与个人信用挂钩，有50个人已经被录入征信。 A 股又现大肉签，上市首日狂飙超过140%，中1000最高可以赚7.5万元。三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销量前10，比亚迪排名第6，吉利排名第7，奇瑞跟福特并列第9。马斯克宣布开放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设计资料跟软件，陶林表示技术领先不能靠守专利。SpaceX 股价跌回地表，马斯克财富一个月缩水超过2万亿元，相当于亏掉了2个黄仁勋。韩媒宣扬中国游客是韩国赌场核心增长动力，中方表示深感震惊，坚决反对。日本拟提高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门槛，要求年收入超过日本平均水平，配偶申请门槛大幅提高。美国拟关闭在加拿大、日本等国的5处驻外机构，美方回应将确保美国外交布局兼顾效率与作用。全美25州提起诉讼，反对美国最新关税措施，要求废止并暂停执行。美国拉响感染警报，罕见病毒首现纽约，已经波及了全美45个州，生菜成疫情源头，无特效药，无疫苗。早8:38，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从来不是天赋，是日

这是李玲玉跟云飞在围炉音乐会的舞台上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的《窗外》。这首歌大家最早特别熟悉的听到的版本应该是来自那位残疾歌手李琛的演唱啊，讲述藏在心底怯于开口的暗恋情愫。甜歌皇后李玲玉遇上嗓音辽阔的云飞，重新合唱这样的一首老歌，把那份含蓄又怅然的心事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诞生了许许多多这样动人的男女对唱金曲，有含蓄遥望的思念，也有一见如故的知音相逢。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同样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合唱作品，1994年王燕创作，她跟何颖共同演唱的《这是什么歌》。你听过谁的歌？转换成我自己怎么来形容这首歌的歌名呢？交给你来听歌，一同唱歌。

一生离不开的是你，来自黄鹤翔跟冰玉的合唱，又是一首刻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男女对唱金曲。温柔婉转的旋律，把相守相依的情谊娓娓道来，也让我们再次回味属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华语乐坛黄金时期的浪漫情歌。说起当年红极一时的合唱组合，还有一对特别受大家瞩目的，就是一对双胞胎兄妹组合，哥哥叫思雨，妹妹叫思农、不对，应该思雨是女孩，思农是男孩吧，怎么搞得有点混了，反正是一对双胞胎兄妹啊，亲兄妹，叫思农思雨，舞台上默契合唱情歌双双飞，歌声甜蜜，有不少的朋友一度以为他们是情侣，在当年也是引发了众多热烈的讨论。当年有很多的新人步入婚礼殿堂，有很多的亲朋老友啊，会送出点歌台的一首点播曲，好多人就会点这首歌。可惜呢，正当事业红火的时候，这双胞胎兄妹两个人思农思雨啊，就选择远赴美国，放下舞台光环，攻读计算机专业，之后又定居海外从事 IT 行业，彻底淡出歌坛，很少再有他们的消息了。接着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对双胞胎兄妹组合思农思雨在当年给我们唱出的这是什么歌，歌名你还记得吗？还能跟着哼唱几句吗？这个都是我青春年少时候听过的歌，我一眨眼的功夫那么多年匆匆而过。

0: 闺女，量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1: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多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2: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1: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0: 你瞧瞧。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六日双飞之约，出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

0: 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6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
1: 什么原因了吗？
2: 什么原因、啊？
3: 不知道。
4: 按照你们和大多数人的思维，要发个作品，一定要排练好了，制作好了，所有程序都没有披露了，一切都完美了才发布，是这样的吧？
3: 做事严谨，追求完美，这样不对吗？
4: 从营销的角度评判对与不对，唯一的标准是收益好还是不好。比如这次的视频，你们想搞好了再发布，但是收益往往不可预测，甚至并不理想，这是你们忽视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受众的心理学惯性。
2: 这曹哥啥时候有这么多的学问了？
4: 你们应该给我付讲课费或者咨询费的啊！
3: 你还真要讲课费？
2: 哎，就是啊，
5: 这自家的人你还讲钱呢？
2: 就是嘛，
4: 爸，钱是没有味道的，也不讲感情。
5: 咦，把他家的，钱不讲感情？哎，那干脆你把我卖掉，判我值几个钱？
4: 爸，你说啥呢你？但是我讲感情啊。
3: 曹老师，那你就讲讲刚才说的那个受众心理学。
4: 与成熟的作品相比啊，自媒体的受众，他们更想看到创作的过程，对那些花絮最感兴趣。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对呀、
3: 啊。
4: 你们每次做直播，直播间人数不超过40万，对不对？
3: 对
2: 啊，对啊。
4: 而我发的视频播放量，一下子就超过了60万。
3: 是啊，
2: 是啊。
4: 原因就在这里。
2: 那这么说，是你在帮着我吗？
4: 那当然啦。哎，没看到我老爸也在里头吗？哎，爸，
6: 你显得有诚意。哎。

0: 哎，来来来，你看，我这可是最正宗的猫屎咖啡，你们尝尝啊，尝尝。
1: 谢谢，
2: 好的，谢谢，谢谢。嗯，不错。哎，曹总，
0: 啊，
2: 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0: 挺好的，我最近正好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些问题，这儿住得非常理想。
2: 曹总，
0: 嗯，
2: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0: 你说。
2: 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0: 其实呀，你想跟我说什么事情，我已经有预案了。
1: 哦，
2: 是吗？请赐教。
0: 关于有五个社团强烈要求在月亮湾的乡村大舞台上搞乡村艺术节的事儿，旺旺，我比你和月亮知道的都要早。
1: 啥？曹哥，你吹牛了吧？
0: 吹牛？你们还不知道吧？你们的那个网络，本地区的总代理商是我们公司的网络部，你们使用的那个平台就是我们公司建立的，后台在我这儿，是我最先发现和关注了你们，是我把月亮打造成网红的。
1: 啊，曹哥，是你在背后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吗？哎呦，这想起来我后背都发凉啊。曹哥，
0: 啊，
1: 你没有在我们房间里
0: 沟通等等配套设施。政府并不是赚钱的，要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做好服务，把这个项目按市场规则运作好。
2: 按规定项目实施要紧。
3: 那是个啥嘛，说话不是话，说是快遭抹布吧，那上面还磨了那么多的油彩，硬邦邦的，当不成抹布没啥用。
4: 是你不喜欢，干脆卖给我吧。哎，500块钱行不行？
3: 500块。

0: 块钱
1: 啊！
0: 哎呦呦，怎么个破板板子也值500块钱？哎呦，你要他干啥？
1: 我，哎呀，我给他配一个花框子挂在墙上，他毕竟是一幅画啊，而且是原作。婶儿，500块钱行不行？
0: 你喜欢你就拿去。你老爹呀，跟我们玩的那么好，伢板活拉的好，曲子唱的好，人也是个好人，咱们就是一家人嘛。你喜欢你就拿起心了，欠不欠的话不说。
1: 婶儿，那我就拿走了啊，谢谢小婶子。
0: 谢啥呢，拿走就行了。
1: 婶儿，这是拉条子的钱，我走了啊，再见，热情的嘎婶婶。
0: 客气啥呢，再来啊。小婶婶，小婶婶，哎，哦，曹哥也在这儿。
2: 哟，月亮，临走前我吃一盘婶的辣条子，起码能留下半年的念想呢。哎，你也来吃饭？
3: 我找小婶婶说点事儿。那你慢走不送了啊，路上注意安全。
2: 啊，没问题，没问题。
3: 哎哎哎，你把这幅画拿走了？
2: 小婶送给我的。哎，她也看不懂油画。哎，最起码我是懂点油画的啊。再见，再见啊。
3: 哎，小婶婶。您真把这幅画送给他了？
0: 送给他了。
3: 哦哦哦。哎，他怎么像逃跑似的？
0: 你说啥？
3: 我说，哦，芳芳姐不在，
0: 她回城里去了。天气预报说呀，这两天刮大风。
3: 哦，
0: 她回去把窗子关好，把他们家的小猫再抱过来。
3: 嗯，小婶婶，我跟您说个正经事儿。我三叔一直想跟您结伴过日子呢，你们都是知根知底儿的人，你们两个也般配，您是咋想的？
0: 我一个人啊，过了这么多年了，习惯了，再找个老头他管着我，我还得伺候他，你何必呢？我一个人啊，自由自在多好。
3: 你们都60岁上下了，年龄大了得有个伴儿，相互照顾着，有啥事儿有个人商量，就是吵个嘴儿也有个人陪着你吵呢。我三婶在的时候，我三叔对三婶可是好得很，全乡有名的模范夫妻，我三叔会照顾人呢。
0: 哎，我就是想一个人过呢，现在还不想找个老头子一块过。
3: 哎，年龄越来越老，身体总是会一天不如一天的，早一点成个家结个伴儿，互相适应互相磨合。小婶婶，老年人最怕的是孤独，特别是精神孤独。哎，最容易得老年痴呆了。
0: 还老年痴呆呢
3: 啊。
0: 是不是那个烂三那个老家伙着急了，叫你来说话的？
3: 哎，三叔倒是没说他着急，是我着急。
0: 哎呀，人家不急你急个啥嘛。哎呦，你甭说了，该忙啥忙啥去啊。
3: 哦，
0: 我去和面了。哎，要不
3: 啊，
0: 你来帮我收拾鸡，汤鸡八毛开汤剁成鸡块，你都会吗？
3: 好好好，我帮您收拾鸡。
0: 哎，

段时间的交往呢，大家彼此熟悉了。这李莎告诉小柳，她最喜欢的就是打网球。在一众的网球明星当中，这李莎呢最喜欢俄罗斯美少女，一位著名的网球运动员。当然她现在已经退役了啊，之前呢非常的出名，叫莎拉波娃，又漂亮，打球又好。所以这李莎呢就给自己也起了个爱称，叫莎娃，希望今后小柳呢也这么叫她，这样显得亲热。小柳呢很高兴地照办了。那天李莎对小柳说，亲爱的，我的父母想见见你，你星期天过来一趟。哎呀，小柳听了以后很高兴，要去见未来的老丈人丈母娘了。

0: 顺口就问，那我见了你爸妈是叫伯父伯母吗？哦，我妈你随便怎么叫都行，我爸呢，你要像称呼我一样叫他的爱称。
1: 啊，
0: 那伯父的爱称是什么呀？我爸的爱称啊，随着我走，我叫沙娃，他叫沙翁。
2: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请听，一个坑再堆成一个沙堆，以后墓穴越挖越深，成为了地下室。在地面沙堆四周砌成石墙，这种坟墓呢叫做马斯塔巴，意思为石凳。到了公元前27世纪的埃及第三王朝，法老杰塞尔认为这种石凳不能作为法老永久的地下住所，于是他就找建筑师修建了一座巨大的石砌的马斯塔巴。但是法老呢，嫌他还不够雄伟，就在上面又加了五个一层比一层小的马斯塔巴，使它高达61米。它的下面呢，有一个很深的树坑，可以通往地下的走廊和房间，周围还模仿王城筑起一道围墙，墙内建筑了祭祀用的殿堂，这就是埃及第一座塔形陵墓。因为它的外形很像我们中国汉字的金，所以我们中国人称它为金字塔。由于这座金字塔由下到上是一级一级的，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阶梯型金字塔。以后历代法老像着了魔一样想给自己筑金字塔，并且越建越宏伟。第四王朝的法老胡夫继位以后，决心要给自己造一个最大的金字塔。他强迫所有埃及人都要服这项劳役，每10万人组成一班，每班服役3个月，轮流替换。工程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派到山里面去运石头。据估算，每块石头大概重2吨半，总共要230万块。这么多的石块在现代用火车装需要60万个车匹。可是当时根本没有机械的运载工具，怎么办呢？据说勤劳而聪明的埃及民工想出了一个很科学的办法。他们把石头放在木橇上，用人或牲畜来拉，可是再有很重石块的木橇在不平整的地上是拉不动的。于是他们又修建了一条石路，单单修这条路就花了10年的时间。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忙着在工地上开凿地下甬道和墓穴，民工们在又热又闷的甬道里用青铜做的凿子一块一块凿开岩石，又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10年过去了，金字塔刚刚打好基础，真正要让它平地而起，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好了，这一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听众朋友，节目当中插播一条信息，最近啊，三伏天，大家是不是热得有点受不了了呢？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正在五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那么没赶上首发团的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朋友们，别一听重庆就怕爬山，说重庆是山城，去了重庆就得爬山。其实咱们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对了，说到天生三桥，这里可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五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凉快的不得了。6天5晚，天生

0: 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2晚五钻酒店。像咱们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还真没有。亲爱的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了，余味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首卖名额就真没有了。咱们舞龙凉快凉快去，就等您赶快行动起来，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报名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高兴啊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
3: 是，
2: 但是呢，
3: 那这就快超了吧，这还没交代清楚呢。这句
2: 坟头倒有馒头大
3: 您这满带修剪的。
2: 怎么样
3: 哦，这是7个字，
2: 七个字吧。
3: 哦，那您这四一句呢？
2: 警示大窟窿，
3: 你活动活动去，外边等雷劈去。
2: 什么意思呀？
3: 您听清楚了吗？5个字了呀。
2: 我没说完呢。
3: 你没说完，
2: 多新鲜呢。我刚说警示大窟窿，你凉快凉，我哪凉快去？我
3: 这么冷天警示大窟完了，
2: 我还等雷劈去。谁等雷劈呢？
3: 这不完了吗？这句
2: 要先劈也先劈你这胖子，知道吗？
3: 这你真不
2: 讨厌。
3: 完了
2: 没说完呢，你凉快凉快去。 我这么大一文人让你给我推外边去啊？
3: 哦，没说完呢。
2: 讨厌，
3: 我听着可完了。
2: 没完呢。
3: 您来呀，
2: 警示大窟窿，
3: 这不完了吗？
2: 哇塞，
3: 哎，去你的吧。
4: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8方来客，
5: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6: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7: 讲一个小学校里发生的故事。
8: 看起来这还是个儿童笑话。
7: 对对对，小学校开学了，老师呢带领同学一起学习生字。
8: 学生字，
7: 老师在黑板上写，同学们在底下念。
8: 哦，
7: 这样加深他们的印象。
8: 哎，教课都是这样。
7: 哎，小朋友，今天咱们开始学习生字。请看黑板，一横一撇，这个念什么呀？同学们一起喊，这念厂。
8: 哎，工厂的厂。
7: 好，上面加一点，念什么呀？这念广。
8: 广大的广。
7: 里面加个木字，念什么呀？这面床。
8: 你看这孩子还认字不少。
7: 旁边再加个木字，念什么呀？双人床。
8: 啊，双人床。
7: 老师啊当时一愣。
8: 嗯
7: 啊，同学们，我忘给你们讲了，这是今天要学的生字。
8: 哦，这是个生字。
7: 哎，这个字念麻。
8: 对，
7: 哪位同学能用麻来组个词啊？会的同学请举啊。这个小朋友，老师我组词，开始。麻，搓麻。
8: 搓麻，
7: 什么叫搓麻呀？
8: 孩子都知道打麻将。
7: 看来呀，你们下学回家写作业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在旁边打麻将。
8: 哎，
7: 这样影响你们的学习。
8: 那可不是嘛。
7: 下次开家长会我要提到这问题，请坐下。
8: 你这就得说一样。
7: 我在

王子坤的家。王子坤的爷爷是一位老院士，年轻的时候呢搞雷达研制，为了保密常常依据几年音讯全无。爸爸王海洋学生时代痴迷天文，本来能考天文系，却因为爷爷常年不在家，要帮奶奶撑起这个家，放弃了理想，读了师范，当了小学老师。所以王子坤这个家啊，一边是爷爷的家国大爱，一边是爸爸积压了几十年的缺席之痛，父子俩多年的心结也打不开。而王子坤就在准备科创大赛的过程当中，一边啃技术难题，一边啃家里这块人心的难题，最后带着和林薇薇一起做的空间站模型站上了决赛台，一个人顶下林薇薇生病退赛的压力，最终拿得了冠军。所以说推荐他的理由啊，首先第一个呢，他写的是儿童文学里很少见的三代科技人的传承。在现在呢，有很多的小说啊写小朋友做科创的也不少，但是这一次呢，作家把镜头拉远了，

出来，放在一个碗里。其实这个时候的鸡蛋还远远没有熟透呢。接着王蓝田就挽起了袖子，拿起鸡蛋就要剥皮，可是狠狠地被烫了一下，真是自找的。鸡蛋刚从沸水当中捞出来，还没有放凉呢，怎么可以直接就要剥皮呢？他气急了，立刻就把鸡蛋扔到了地上。可是没想到鸡蛋在柴草上垫了一下，居然还没有摔坏。王蓝田又想着用筷子把地上的鸡蛋夹到碗里，可是这鸡蛋啊又圆又滑，他用筷子夹了半天也没给夹住。这时候王蓝田就更加生气了，不禁自言自语道：好啊，这么一个小小的鸡蛋也敢来欺负我，我饶不了你。说着他就用鞋去踩鸡蛋，由于他穿的是一种叫做鸡的鞋，底部呢有疏而高的鸡齿，没想到这鸡蛋就碰到了鸡齿上，又滚到了另外的一边去了。这王蓝田连踩了好几脚，鸡蛋都滚开了。这下他可是愤怒到了极点，恶狠狠地说：想跑，看我不吃掉你。说完他弯下腰就把那个鸡蛋捡了起来，也不管鸡蛋上有没有泥，就直接把鸡蛋整个放进了嘴里，开始搅碎它，然后又吐出来。做完这一切，王蓝田又愤愤地说：哼，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了。后来这件事儿传了出去，人们都把它当成笑话看待。当时的名士书法家王羲之听说这件事儿之后，也是乐得哈哈大笑，评价道：假如王蓝田的父亲性格也是如此，那他也会一钱不值，何况他的儿子呢？王蓝田的父亲叫做王安七，为人非常的有涵养，是当时的名士。王羲之认为这种浮躁和暴怒的性情是有损名节的，就因为这一点，虽然王蓝田贵为侯爵，可是却被很多人瞧不起。

0: 欢迎开启此刻哆来咪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在经典的歌声当中聆听那些经典的故事，当然还有更多的古诗词。说到古诗词啊，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分析一部古诗词作品的时候呢，往往会先要了解的就是创作这首诗的诗人，他在这首诗当中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理想，包括呢是否在诗当中也表现着自己的一些抱负，还有自己的情怀等等。那么这些诗当中呢，其实往往更多的能看到这个诗人生活的影子。那么通过这些旁物而寄托自己志向的诗当中呢，你可能会不会想起这样的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话呢，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被用到啊，而且呢被听到的次数非常的多。那么你了解写下这首诗的人吗？对于他的作者，很多人也非常的熟悉啊，这首诗不就是那首《过零丁洋》嘛？他的作者应该是宋代的文天祥，对不对？这呢都不是特别难的问题。提起文天祥，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非常英俊潇洒的，而且满是不屈的文天祥。《过零丁洋》这首诗，你能背得下来吗？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诗是出自于文天祥的《文山先生全集》当中的，那是创作在1279年，也就是宋祥兴二年的时刻，在公元。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更多的经典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的小星星，一起在哆来咪当中聆听经典之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或雷雨。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那么后天的就要立秋了，不过呢，这只是官宣入秋，秋老虎啊还在岗执勤，闷热天气呢一时半会儿还退不去啊。老话说呢，立秋要贴秋膘，暑热天呢，不少朋友呢胃口清淡，早惦记上各类美食了啊。那么要说秋意呢，不止在市井烟火当中，戏曲舞台更是秋风阵阵，韵味十足。像昆曲《秋江》当中的“江上追舟，秋水茫茫，满怀情思随波荡漾”，京剧《汉宫秋》“西风雁鸣，道尽别离感伤”，锁麟囊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寐尽，飒飒秋光照见世事浮沉。梆子戏《秋胡戏妻》，故园秋风诉说人间悲欢。这一出出好戏呢，把秋日的江月风霜、离合聚散全都揉进婉转唱腔与翩跹水袖之间。好的，那么今天梨园漫步呢，我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呢是梨园动态，我将为大家介绍八月全国江苏以及南京的戏曲资讯。那么戏曲名段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各个剧种演绎的十八相送。14:30是我们的周三固定单元京剧欣赏，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京剧程派名家张火丁的几段唱。好了，今天的梨园漫步呢就是这样安排的，祝大家今天下午收听愉快。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呢在线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

0: 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1: 他喜欢自然古迹 MP3 装满江南丝竹、西明月、中国风，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0: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

0: 年纪，而这样又是怎样的年纪呢？依然是打网球、运动、开演唱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恩爱有加。我的爱对你说，用这首歌曲拉开我们今天的华语乐坛的初记忆。风从东方来，也欢迎各位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来动动手指参与我们大蓝鲸来我的互动，在风从东方来的直播帖之下也留下你的音乐心情吧。我的爱对你说，这是歌曲的名字。那听歌的我想在这一曲一曲蕴含着浓浓爱的歌声当中对你说，岁月流声，总有一些什么是可以积淀下来的，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岁月，它就是投入心海的那颗小石子儿，但愿泛起的都是美丽浪花。风从东方来，继续和子君一起听。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在1986年的时候，中国台湾音乐人李寿全，他希望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路上的人、流浪的人、孤独的人。这个人可以是老师、科学家，也可以是公司的白领，甚至是在都市中打拼的你我他，张三、李四、王五等等。所以这首歌《张三的歌》，歌名由此而来。在 CD、在专辑的文案当中是这样写的。事实上，人生就是孤旅，就是流浪，被过去

0: 当你
1: 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在音乐人李寿全1986年。

听到这首歌的？是怎么学会的？你们在听歌的时候，那些欢畅的青春岁月又有着怎样有趣的往事吗？也许当你偶然的在这个下午听到某一段旋律的时候，你以为早已经把它淡忘，但是那歌中的旋律泛起的就是美丽浪花，让我们想起了从前的所有。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小虎队的爱，这是1991年的作品。其实他们88年这个组合横空出世，出世之后呢，不断的发专辑，然后开演唱会，其实已经红遍了啊，不能说是亚洲吧，但是我想，但凡有华人的地方，总是非常非常的热烈。那么，同样是在1991年。哇，90年代的好歌真的是不胜枚举，实在是多啊。91年的时候也有一首歌，我记得那个时候90年代初电视台的点歌大行其上，就是大概交多少钱我忘了，但总归呢，你就可以去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点歌放送祝福，比如说生日啊，甚至是啊传情达意啊，友情啊等等等等，借助每家每户的电视机来听歌，而且呢还是 MV， 所以非常的火爆。你像小虎队的爱呀，包括同一首歌啊，梦醒时分等等，很多当时的流行曲几乎都有 MV。 91年的这首歌，91年的好歌之一，潇洒走一回，这是属于叶倩文的。这是一首古典和现代完美交融的作品，在彼时一片西洋化的乐坛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直白朴素的歌词将人生的道理写于其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口头禅和流行语。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如潇洒走一回。

0: 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6: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也是资深的广电人，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之前这个丰富的从业经历。
6: 这个非常感谢主持人啊，感谢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在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下午相聚。那么我呢，如果说这个经历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就像我的这个书写的一样，主要是在光影间。那么最早有一段时间做了这个记者啊，后来在这个也在江苏电视台，我们在另外一个部门啊，从事这个娱乐节目的这个策划、编辑、制作啊。后来这个机缘巧合啊，正好也是我们中国电影这个遇到了这个最快速发展的这个十年，大概是2010年前后啊，介入到了这个我们影院建设电影的这个制作当中。所以虽然变化了不同的角色，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直在光影间穿梭。
5: 嗯，所以这也就是您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嘛，光影之间啊。那么回顾这样的一段从业经历，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从早年做这个记者，那个时候记者是被称为这个无冕之王，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同时肩上也是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的。然后再到后来这个电视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机遇。再到刚才黄老师讲到的，进入到电影行业之后，又赶上电影蓬勃发展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机遇，会让您觉得自己身上有怎样

0: 一种责任感或者使命感吗？
1: 我觉得要感谢这个时代。另外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这个运气也不错，因为我在做这个从事这个电视工作的时候，正好是我们这个整个从大环境来说这个电视蓬勃发展的十年，基本上是从这个本世纪的这个初到这个二零这个一几年的这个时候，我想整个我们中国电视的这个事业蓬勃发展。而后来大概在2010年，我刚才介绍转入到电影以后，也正好碰上了这个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的十年。
0: 嗯，
1: 那么这个中国电影的发展有很多这个，我想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体会到，一个是我们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这个身边的电影院多了。那么在2010年的前后，我想这个我们在南京仙街口附近可能电影院还很少，

0: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3: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和大家要听的是青春电影啊，夏天青春电影的主题曲。前一节我们听了好几首，那些电影都是大陆电影，大陆的青春电影都是沉重的，或者说厚重和粗粝的。不管是《七月与安生》里面两个女孩的纠缠，还是《少年的你》当中暴雨里的互相取暖，又或者是我们没有谈到的很多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所看到七零年代北京大院的青春记忆，包括后来九零年代《致青春》里面的那些大学校园。好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青春片有不同的属性。我们下面要去往的这一节是台湾的青春电影，和前面在胡同里游荡不一样，台湾的少年喜欢在海边奔跑。不同的夏天，不再是汗水和尘土，而是属于蓝色的、透明的，是海风，是单车。接下来这一节，我们进入到台湾的青春电影。

段话，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这段话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的注脚，而电影选的片尾曲也是被称为华语乐坛有着少女之声的陈绮贞，她唱的这首《小步舞曲》，就像是夏天午后的一阵微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成长的迷茫。所以这歌后来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的 BGM， 只要夏天来临，就会有人想起那扇蓝色的门。说到蓝色大门这部电影，除了这种华语的经典音乐，其实还有一首配乐非常的经典啊，就是桂纶镁扮演的孟克柔，她骑着自行车在台北的街头穿梭的那个场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独立乐团，叫做 Frame Tay， 旋律很轻快，就像是夏天阳光洒在了柏油马路上，也是电影里面最清新的注脚，一段旋律就把人拉到那个电影当中的夏天场景。

0: 说三个字，我爱你。
1: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接下来要说的海外夏天经典电影配乐啊，不得不提，因为只要提到夏天的电影音乐，这首歌基本上就是标准答案，叫做 Summer， 来自于久石让。他的钢琴清新灵动，仿佛响起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稻田蝉鸣，还有奔跑的孩子。这是来自于日本的1999年的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他的配乐 Summer 播放量已经数不胜数，几亿量都是小数字，而且还在上升。基本上夏天的电影只要想到配乐一定是这一首。我们来听到一小段这首久石让的经典配乐 Summer。

接下来的这首歌把我们带到欧洲的夏天啊，来自于电影 Call Me By Your Name，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电影还有这部电影的歌曲已经成了意大利夏天的代言。

Sylvan Steven 为电影创作并演唱的 Mystery of Love。 这个电影的歌曲也入围了那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有轻柔的吉他，梦幻的合成器，再加上 Sylvan Steven 他标志性的嗓音，这种脆弱的嗓音就像是夏天午后的一场白日梦，又模糊又真实。他让人想起的是电影当中 Elio 和 Oliver 在草地上亲吻时，这首歌就慢慢的响起，好像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我们眼前一样。而 Sylvan Stevens 为这部电影还创作了一首片尾曲，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音乐人给电影创作的都是这种双声曲，就是一面热烈一面感伤。那 Mystery of Love 是热烈的那一面。

0: 今天听了很多夏天的歌曲，夏天总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在电影里面也是如此，夏天青春，青春夏天，那些电影里的夏天最后都成了青春的标本。夏天也很适合，它是成长的加速器。春天太短，秋天太萧瑟，冬天太封闭，只有夏天有足够长的白天和足够热的温度，让故事发酵。在蓝色大门里，孟克柔整个夏天都在思考我到底喜欢谁。在那些年里，柯景腾整个夏天都在追沈佳宜。在盛夏光年里，守恒、郑行、佳慧的三角关系在一个夏天从暧昧到爆炸，所以夏天给了青春足够多的时间去犯错、去冲动、去后悔。夏天也是感官的盛宴，蝉鸣、海浪、冰镇西瓜、游泳池的消毒水味、柏油马路上蒸腾的热气，还有傍晚突然降临的雷阵雨，这些夏天的感官记忆都会在成年之后逐渐模糊，但是电影还有音乐会把它们封存起来。菊次郎的夏天里，久石让的钢琴一响起，你就立刻闻到稻田的气息，海角七号里面范逸臣的歌声一响，你就立刻闻到恒春海风的咸涩，所以夏天能通过音乐闻到它的味道。同时夏天也是告别的季节，毕业、升学、分手、各奔东西，这些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大多都发生在夏天，所以青春电影里的夏天总是带着一种倒计时一般的紧迫感。那些年里的大雨、毕业、蓝色大门里泳池边的独白，还有十六个夏天里循环往复的告别。夏天也是青春最后的狂欢，是青春最早的。
1: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
2: 今天你打到手，我绝不还手。来，
3: 你一天不给我惹事，浑身不舒服是吧？
2: 问问你为什么？
3: 我不管你因为什么，你把人家揍了，人家直接发了微博，我上热搜都费劲。
2: 他不拿我们当人看，我活该揍他。
3: 赵天石，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是吧？
2: 我没什么见识，我不懂你们大公司奇奇怪怪的规矩。
3: 不懂，你可以问我。
2: 算了吧，谢望河，我倒希望你能问问我。
3: 你说，我听着。我看看你有什么委屈。
2: 我希望所有能跟着我的人都能被当作人看，都能被认同，都能被尊重。

0: 但是你就只把他们当成赚取利益和扩大资本的工具，然后呢？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嘴硬心软，你对所有人都好，我就算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你也会理解我。所以呢？你这样咱俩没法聊。
1: 我告诉你，你知道光蜜蜂一家一年给社会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吗？你知道有多少人靠送外卖养家糊口吗？你心善我理解，但你不能自私啊！当初你说想当站长，我用期权做担保，我让你当了。可你呢？你用一颗金子般的心。 带领大家差点就把站点搞黄了，你让所有人跟着你赚不到钱。
2: 你张嘴闭嘴赚钱，你除了赚钱能不能有点人味儿啊？赚钱有那么重要吗？
1: 等你很有钱的时候，你有资格觉得钱不重要。但是当所有人都等米下锅的时候，钱非常重要。
2: 我知道，你一心为大家好，然后呢？
1: 人家不认，然后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觉得自己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
0: 外卖员是人，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知道。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这次可能不一样了。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舆论把这件事情炒得也越来越热。方总，
1: 进来。
2: 迪伦本来已经要落合同了，因为少卿迟的事又往后拖延了。对不起，他已经辞职了。他的事我会妥善处理。
3: 早就应该处理了，那个孙子就是害群之马。行了，聊正事。
2: 这一阵跟云图的竞争加剧，压力很大。我打算申请补贴。终于扛不住了，之前是谁死活坚持不要补贴啊？
1: 此一时彼一时嘛，这次补贴不是给骑手，而是给商家。凡是跟我们合作过的商家，每单补贴3到5块，并且要求他们必须要跟我们签独家。
4: 签独家难度不小啊！
5: 我做过调研，有戏，海阔基于大数据也做过分析，
4: 又是那些姑娘。这回靠谱吧？
6: 这个公司不但给你们这个站点送来了奖状，还给你们奖励10万元。
4: 好，
7: 好，
4: 小夏，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
5: 这么着急啊？
4: 谢谢。我这次来啊。 除了给你发奖金和奖状，还要想代表公司邀请你能够回总部给大家做个培训，介绍一下企业管理经验。
5: 长期还是？
4: 坐下。是这样啊，不管是培训部还是宣传部啊，你随时可以入职，负责企业文化建设。经过高层的一致讨论呢，认为你是最佳的人选。
5: 是真想去。有顾虑。待遇方面嘛，你也不用担心，绝对比现在要好。没顾虑，我得回老家了。回家？红淮市，在江苏，一座运河边的小城。
4: 怎么那么突然？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北漂太久了，感觉有点虚。 不过谢谢你，也谢谢公司对我的认可。这个奖状，给我的北漂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是不是要升官了？
1: 嗯，但我没同意。
0: 啊，那为啥呀？
1: 我在这儿还有更重要的事。哎，婶儿，晚上加两个硬菜吧，庆祝一下。
0: 行，你想吃啥？
1: 我都行，挑大家爱吃的。
2: 妈，爹。
3: 哎，娘，
0: 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4: 新职哥有麻烦了。
1: 啊？在酒吧吃炸酱面，真有品味。怎么了？
5: 上次金万和也是在这儿，和你说的话一模一样。

0: 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4: 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
5: 但是你不能拿偏价。
4: 我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我得用我之前积攒的所有的心力，我才能解决。好了，你可以帮亲帮理，但是千万别因为他弱小，他值得同情。
6: 不对一回啊。
7: 不怕扎着，愿意待就待，不愿意待你就走。
8: 正好，我也烦着呢，我陪你喝点儿。哎，交押金，电动车卷走好几辆。
9: 你告诉谢老何，丢的电动车我都给他追回来，追不回来的我自己掏钱赔公司。
8: 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
9: 我懒得搭理他，连他看见他就烦。
8: 这次打算持续多久啊？
9: 一辈子吧。海波，你也甭劝我，万辉说的也对，来北京就是来赚钱的，但我觉得我也没错。

0: 现在偷偷摸摸干嘛呢？
1: 你管呢？你来干嘛？
0: 没事啊。
1: 没事你就赶紧出去，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像话吗？
0: 不是，哎，你还在乎这个呢？
1: 那我不是女的吗？
0: 啊，是，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1: 你到底什么事？

回家。怎么？你想当逃兵？之前我总是憋着口气儿，假装我自己能混，好点让这个爸妈接过来。但我现在扭头一看，别人的妈来了北京之后，好像都不开心，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不在。 累了闷了，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打麻将永远三缺一，与其这样，还不如回去混了。

0: 童的时候，当时也就喜欢听广播，而且还点过歌，是吗？
1: 对对，非常喜欢，就是到院子里面那个一个大院只有一个电话，那时候还是拨牌式的那种电话，所以经常广播这边一响，就一滴溜小跑跑到那个电话机前面就开始打热线电话。运气非常差，基本上能打中的机会特别少，但能打中的就是能点歌，就觉得那天特别幸运。
0: 那时候会

0: 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可能我们招募300多名学员中间就有十几位是来自海外的。那这些海外的成员他不是真的国外人，他其实是海外留学生。
1: 嗯，
0: 正好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时间是他们的暑假，包括美国的、澳大利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都有，他们的暑假期间回到了南京或者这周边的城市，他们觉得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出去以后觉得中华传统文化还是非常重要，有这样一个机会以人工智能来为文化做点事儿，他们就很想参与进来，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懵懂，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觉得是一个印象特别深，就是其实年轻人他是爱文化的，
1: 是心系祖国的，并且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也会有他们不一样的创新的想法，就能反哺到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和推广当中。
0: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你能看到年轻人他对于文化

一个创意工作坊，它是一种文化意蕴。那么通过年轻人在关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做点事儿，然后描述都是走在我们的前面。我只能说在特别是研究生阶段，他是跟导师一起，包括博士阶段这个导师一起

0: 画的。我的印象其实特别不好，因为我画不好我爸就打我。
1: 就很严格。
0: 对，就是当然打只是拍一下啊。就是我就觉得画画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真的那段时间真的就是，但是呢大了以后其实就觉得画画也是一个特别放松的情况，
1: 是
0: 因为文化课的压力特别大。那时候呢我只要画画的时候我就能看会儿电视，所以这对我来说，哎呀，就是又能画画又能看电视，这多好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本来就觉得画画挺好的，再加上有个福利，所以我每天就做完功课我就得画画。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通过临摹画画啊这个过程中间，其实虽然是父母要求的，但是其实在这种不是很讨厌的情况下，我就其实在慢慢的内化。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是通过这个走到了南京艺术学院，它是我的本科院校。
1: 嗯，
0: 最近在520，
1: 是，
0: 所以慢慢的就沿着这条路慢慢的一直就是在艺术的殿堂里面去慢慢的浸润。
1: 嗯，
0: 然后到了博士阶段也学了很多这个关于艺术哲学方面的知识，就把这个以前觉得美的东西它为什么美，它美的本质是什么，因为艺术最终指向哲学嘛。
1: 嗯，
0: 所以就觉得原来艺术的真谛是这样，美的真谛是这样，然后其实我们离它还很遥远，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存在，所以也在引发一些思考。
1: 嗯，而且您在通过您自己的行动去不断的去剥丝抽茧，去走向那个更想要去了解的那个内核。
0: 对，我希望就是凭着自己的一种乐趣吧，就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生活中的美，然后工作中的美。
1: 嗯，也特别好奇想问到，就是咱们这项目是跟明城墙有关嘛。
0: 嗯，
1: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文创，有没有想过也要做和明城墙有关的小文创呢？
0: 之前应该有，我们有同事来和他们有合作。
1: 嗯，
0: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这工作坊还没有涉及到。
1: 嗯，
0: 但是文创不能理解为小的这种伴手礼
1: 食物、嗯，
0: 其实文化创意它是个大概念。
1: 嗯，
0: 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坊中间的作品都是文化创意设计。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更多的就叫这个交互设计，然后这个新媒体设计，所以在这方面会相对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 IP 形象也给他们做过，所以我们希望有机会通过我们的展览可以把这些成果就是向更多的年轻人和社会上去传播。
1: 嗯，我们也会多多的来关注。嗯，持续的关注哈。
0: 谢谢，
1: 期待展览落地的那一天。
0: 对，我们也很期待。嗯，因为做展览真的不容易，我们必须把作品打磨得更加的完善。
1: 嗯嗯，
0: 对。
1: 那从您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这样的作品才能说是打磨，
0: 应该是了解南京的底色，应该就在那一片了。
1: 嗯，
0: 对。
1: 所以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带着孩子去一起走一走我们这个熟悉可能又陌生的城市。
0: 是，
1: 因为很多地方确实我们自己都没有去到过，比如说您说的这个荷花塘街区，我是第一次听。
0: 它就在胡家花园的对面。
1: 哦，
0: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称为历史街区嘛，但是它中间因为有改造，所以它有一些建筑它其实没有原来当时民国时期或者再早时期的样子了。
1: 嗯，
0: 有一些违建，但是真的就是它可能看到80年代的生活的样子。
1: 哇，真的是特别特别妙的一件事情，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嗯，
1: 是会觉得跟隔着屏幕哪怕看纪录片，虽然纪录片基本上也都很多还原，但是你身临其境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就是特别是现在孩子其实他是不知道原来生活什么样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讲我千人千面的南京嘛，其实南京的各个不同的角度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南京。
1: 嗯，那刚刚都说了很多关于南京的美好。那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又是做设计又是做美育工作的，那如果说让您去来说一说南京有待提升的地方，您会讲到什么点？
0: 我觉得节目到现在给我出难题了。
1: 快接近尾声了，
0: 对，
1: 也需要问点犀利的问题。
0: 对，太尖锐了。南京需要提升的，我觉得就是南京现在客流量特别的大。
1: 嗯，
0: 其实客流量特别大，但是它集聚在就是我们重要的这个景点最景区上面。因为南京现在正在做城市的微更新的这些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关于儿童友好其实也在做，其实你不能说不好，我觉得就关于儿童友好这方面的一些细节部分，其实还可以再提升。因为设计本身是让生活更便利，
1: 是
0: 所以很多在我们在特别是一些这个通用设计上面。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林冲听李小二一说东京来人的相貌特征，他断定这个人就是陆谦。林冲心想，陆谦，你把我林冲害的刺配沧州，妻离子散，人不人鬼不鬼，到了这种地步了，你还跟到这里来想置入

0: 这样林冲还没死心，心想我得再找两天。最后这两天呢，林冲就在这小胡同里边来回串，有的时候到那个重要道口或者桥边上在那等。又两天过去了，还不见陆谦的踪影，林冲自个儿也泄了气了。林冲心想，看来陆谦是没来，他如果来了，我这么多天在沧州城里边到处转悠，怎么也能碰着他。好吧，就算我自个儿虚惊一场。林冲这天就回到了天王堂了。这天早晨起来吃完饭之后，管营把林冲叫了去了。林冲啊，这些天在这个天王堂待得怎么样？
1: 啊，管营老爷蒙您关照，我林冲在天王堂待得都好。
0: 嗯，都好就行啊。林冲，说实在的，这个天王堂在咱们这个牢城营里边，这算是最好的活了。不过呢，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活啊有点太素了，知道吗？我打算给你换个差事，提拔提拔你啊。
1: 哦，您要让我上哪儿去？
0: 离咱们这个沧州城东15里有个大军草料厂啊。看草料厂需要有个人，原先呢咱那个地方有个人，这老码头，这个老军呢他岁数太大了，快70了，耳朵也背了，腿脚也不灵了，所以呢我打算让你去替他，你们两个换换差。

0: 钱都不能让他上这个差。你呢，那就是特殊了，因为你跟柴的官人是朋友，柴的官人跟我们又是朋友，那么咱们之间呢就都是朋友了。朋友嘛，那就讲点面子，讲点交情啊。你到草料厂去怎么样啊？
1: 林冲一听，这怎么忽然要给我换差上草料厂？那也好，既然是好去处，为什么不去呢？
0: 林冲说，多谢管营关照。嗯，你准备准备，今天过赏呢，我就让这个差拨领着你去。
1: 是。
0: 林冲由打管营这出来之后，先出了牢城营，来到李小二的酒馆里边，向李小二夫妻告诉说我要奔大军草料场去了。李小二一听，好啊，说那是个好差事，您到那儿要好好的干。
1: 林冲说，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呢？
0: 你说陆谦来了，他要害我，没害，现在倒给我安排个好差事，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嗨，林教头，您呐，别想那陆谦了，依我看呢，根本没这么档子事儿。您呢，别疑神疑鬼，您就去得了，
0: 好吧？林冲在李小二夫妻俩这儿又喝了一顿酒，然后回到了天王堂，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收拾，打成了一个包袱。
2: 哎，好。
0: 这老头站起来，周围转悠转悠，看了看，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自己随身带着几样东西，打了个小包，然后瞧了瞧林冲，
2: 你就在这儿啦？
1: 啊，正是。
2: 告诉你，
0: 他用手一指墙上挂那葫芦，
2: 这葫芦啊，这是我的酒葫芦，留给你用吧。啊，这个地方冷啊，孤单单一个人，有时候得喝点酒取取暖。跟你说呀，出了这大门往东走，走过那么三四里地儿，哎，那就有个小村子，那村里边有卖酒的，还有卖菜的，我常上那儿去，拿这葫芦，你到那儿一去，他都认识，知道这是草料厂的葫芦啊。这铺盖呀，我看我就也不带着了。
1: 林冲说，正好天王堂我的铺盖也没拿，咱们就换了吧。
2: 嗯，行啊，这个碟子碗锅火盆，这个就都留给你了啊。
1: 好吧，我那边东西也没拿。
2: 嗯，那行，咱两个就光换人不换东西了。
0: 老头嘱咐林冲，把林冲领到院子里边，挨个的仓库门都让他看一看，把钥匙给了他，告诉他贴着封条的这地方不能随便动，然后嘱咐他，这院子里边都是草垛，注意用火，可别着了火，这要着了火可就了不得了。林冲一一都记下了。这老头嘱咐完了林冲之后，
1: 请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这雪开始是小雪花，后来是大雪花，最后就像棉花槽一样，大块大块的雪从天而降，外面是一两旁边拿书接一贴，拿泥一漫，就这样的房子。这个房子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如今让这大雪这一压，这房子趴下了。林冲一瞧这房子趴下了，他首先想到那房子屋里边有火盆，老头临走的时候嘱咐过，可千万注意火，这是草料厂，着起火来可了不得，那是有罪责的。林冲急步走到跟前，他扒这个雪，扒这个房檩，就找那火盆的位置，但是他扒了开之后发现了火盆了。这火盆呐，早让漏进去的雪把那火都给漆灭了，没着起来。林冲心想，哎呀，这是苍天保佑啊，这把火没起来。可是火没起来，天这么冷，雪这么大，
0: 房子又塌了，那我

您瞧见没有？哎，这大雪天再着了一把火，这火景可真不错呀。就是嘛，旁边另一个人说话，我说啊，你这个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我瞅你转了一圈的功夫，这火就起来了。那可不，我跟您说啊，

0: 牙根恨得咯吱吱吱吱响啊。林冲心想，陆谦，好你个黑心贼，我林冲怎么把你得罪得这样？放火烧了草料场还不说，还要捡我的骨头，今天看看到底谁捡谁的骨头。想到这儿，林冲轻轻地伸出左手，他一扶这半截石碑，用左脚一勾这石碑的底座，他轻轻地一使劲，光把这石碑搬得靠在了旁边，他以极快的速度咣咣把门开开了，咣当，这庙门往两旁一闪的时候，林冲双手一颤，这条枪，他两只眼睛里边往外喷发着怒火，用枪一舔，你们这三个放火贼往哪里跑？这话一说，三个人同时转身往庙门里边一瞧，哎呦，你这么一来，你看看让林冲奔着一个方向，咱俩谁也跑不了了。陆谦撒腿跑，傅弯也撒腿跑，但是在这雪地里边他们跑不快，因为这个雪增加阻力。傅弯跑着跑着，他发现问题严重了，他一瞧啊，后边林冲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他和陆谦的距离越来越远，陆谦比他跑得快，因为陆谦必定还练过两天，体力比他强。傅安心想，哎呀，平素当中我为什么不练练跑步啊，我要练练跑步跑得快的点，今天也不至于这样啊。他眼瞅着林冲就撵上来了，哎呀，这就上来了，玉侯玉侯，你等等我。陆谦心想，什么？我等等你，这什么时候？我等着跟你一块死啊！事到如今，这叫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了。陆谦还往前跑，这功夫林冲就已经追上傅安了。傅安，我看你往哪里走？说了一声往哪里走，一抖枪照着傅安的后心，这一枪就扎进去了。傅安就觉得后心一发凉，哎啊！低头再一看，前心这枪尖出来了，透了。林冲用脚一蹬他的后背，噗噗，傅安的尸体就趴在了雪地里。林冲出，陆谦把这刀又扔到雪地里，扑腾，他跪下了，
1: 林兄。我不能再跟你打了，林兄，我对不住你，林兄，你饶了我吧，你饶我这条命吧，我今生今世我忘不了你。
0: 林冲用这枪点着陆谦的前胸，陆谦，我问你，你穷困潦倒无以为业，是谁给你周济？
1: 是林兄。
0: 你投靠无门，谋生无路，是谁推荐你到锦军中去当差？
1: 也是林兄。
0: 你晋升太尉府，当了御侯，是谁使你能升迁发迹？
1: 也是林兄。
0: 陆谦，我林冲可有害你？
1: 他死了，这不怪我呀，林兄啊，这都是傅安他们出的主意，都是他们。
0: 不怪你？陆谦，当初要不是你帮着他出主意，要不是你帮着他把我诓到樊楼，要不是你帮着他把我引入白虎街堂，要不是你害得我刺配苍冲，怎么能有今天这个结果？
1: 林兄，我错了，林兄，我万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的结果呀。

0: 林兄啊，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回去，我帮着你，给你雪冤。
1: 老千，你是真正的豺狼之心，我焉能容你？说着话，前后把抓住枪杆，狠狠的一枪，就扎入虎出了山神庙。他往寺外一看，四野一片白茫茫，草料场的大火。

0: 叫白衣秀士王伦，还有一个叫云里金刚宋万，还有一个叫摸着天杜迁。他们三个人在廖尔洼碗子城拥有500-600喽啰兵，在那个地方打家劫舍，过得倒也不错，周围的官府也奈何他们不得呀。我想林兄既然已经到在这种地步，无处可去，你到梁山坡去怎么样？林冲一听，怎么，柴大官人，你让我上梁山坡去入伙为盗吗？啊，是啊，就是入伙为盗啊。让我去当强盗？林兄，您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大概不愿意当这强盗啊。可是你想一想啊，不当强盗您去干什么呢？如今您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谁害得您到在这种地步呢？恐怕强盗们也不能把您害到这种地步。这是高衙内、高太尉，他们把你逼的，他们比强盗还要厉害呀。林兄，您当强盗又有什么呢？更何况这梁山坡里的英雄，他们不是一般的强盗，据说他们很讲义气，在梁山坡周围还杀富济贫呢。林冲一听，也对，事到如今无路可走，只得把我逼上梁山。好吧，柴大官人，那我就听你的，我上梁山坡。
1: 好，
0: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给你安排安排，我得把你带出沧州啊。这两天沧州的城关四面勘察甚紧，我得想个主意怎么把你带出去。柴大官人，全都拜托您了。
1: 小旋风柴进，这是个聪明人，他得想主意点子怎么能把林冲给带出去。他派出手底下人打听这沧州的城关四门都是谁在那值班，每天什么时辰换班都打听明白了，然后回来向柴进汇报。柴进一听，听到了，这西关外边有一个值班的班头，姓张的，柴进认识，过去这个张班头受过柴进的恩惠。柴进一个计划就产生了，这天柴进告诉手底下庄丁，准备好了，他要行为打猎。给柴进打猎很讲究，他的这庄丁们全都是一色的猎服，这猎服身上穿着箭袖衣，腰里扎着大带。
2: 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到哪儿，凡是有名山大川的地方，我都想要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4: 嘿嘿，我说阔爷，您可真有意思啊！您要喜欢游山玩水的话，您也不能跑着游梁。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树上听着。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陈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可是詹士邓这些年来对自己说话最客气的一回，就是开田不参选的事儿。哦，没变啊，没变就好，没变就好。詹士邓点着头，你一定要再给开田说说啊，让他在会前做个不参选的说明。事成之后你们放心，我一定报答你们，我保证让你们的南水美景公司有个大的发展。哦，那你就先走了。中，你先走啊。詹石邓客气地挥挥手，一副唯恐对方生气的样子。暖暖一边向会场上走，一边在心里叫道，詹士邓，就冲你迷官迷到这一步，老天爷要是有眼，他也不该再让你当上主任。暖暖来到开田身边时，开田敲了声问：“是他爹找你吧？”暖暖点点头，轻声说：“还是那件事儿，不让你参选。”
1: 这个狗日的！
0: 暖暖仰脸朝天上看着，今天的天气不错，湛蓝的天上只有几小片白云，那几小片白云也很快被风扯成了柳，像杨絮一样的向天边飞着。啊，佛祖天神，没有了云彩的遮挡，你们更应该能看清楚，俺们争这个主任只为了不受欺负，你们要是主持公道，就不能再让那个姓詹的如了意呀。”市乡干部老陶的声音把暖暖的目光又拉回到了会场上的。老陶再次讲了选举的意义，讲了乡上推荐詹石邓当候选人的原因，讲了选举的规矩和纪律，然后面向会场问：“还有人要说什么吗？”闹嚷嚷的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2: 在发票之前啊，谁有话说都可以说。
0: 老陶再次强调。暖暖立刻感觉到，坐在老陶身边的詹石邓的目光朝自己和开田放了过来。感觉到了那目光在抓挠自己的身子，他装着一无所知，只把两眼扭向了丹湖。湖面上有一只渔船在缓慢移动，有几只野鸭在绕船游着，在水面上划出几道好看的水痕。
2: 有没有要说的？想说什么都行，提出自己看法的，发表声明的都行。
0: 老陶还在启发着。暖暖由此听出来，詹石邓不让开田参选的事，老陶的心里是知道的。会场一直沉默着。暖暖猜得出，詹石邓这会儿一定对自己跟开田恨得咬牙切齿。大概是实在不能再这样没有缘由地等下去，老陶只好宣布：“
2: 即使大家都没有要说的，那就发选票了。”
0: 接下来，暖暖的心就一直在揪着。他明白，这次和詹石邓彻底撕开脸后，如果开田选不上，自己一家就真的要准备出外打工了。一想到真有可能卖掉楚地居外出打工，他的心就一阵阵的刺痛。过去的多少努力都要白费了。也许当初开田的

少天的紧张和焦虑都化成了疲劳。加上开田和他昨夜里都高兴，把那件事做了一遍又一遍，使得他彻底放纵了自己的睡眠，一直睡到了日上三竿。婆婆把早饭给他温在锅里，他去吃时，婆婆告诉他开田去了村委会。他点了头后继续吃着，这是多少天来他吃的最香的一顿饭。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会再受欺负，这种感觉真好啊。丹根平常难得看见妈妈饭后面露笑容的悠然坐在那儿，这会儿看见连忙跑过来钻到妈的怀里，想重新摸索着去吃那早已被断掉了的奶。开田娘看见慌得朝着孙子叫道，哎呀，都几岁了还要去吃奶，羞不羞啊？啊，心情特别好的暖暖没有像往日那样呵斥拒绝儿子，而是笑着看丹根掀起自己的衣襟儿。婆婆因此对暖暖嗔道，你要是再惯他，他就会上房揭瓦了。暖暖对婆婆笑笑，她今天的好心情使她听到任何抱怨都不会生气。开田中午回来时说，乡上通知他后天去乡政府开会。去呗，能去乡上开会可是装光荣的事儿。过去詹士邓去乡上开会都是一脸的得意。开田扯着自己的衣襟儿吞吐着，俺就穿这身衣服去。这身衣服咋了？暖暖一时没听明白。你没看詹士邓平常去乡上开会穿的都是支支愣愣的，俺这身衣裳去到会上还不要遭人笑话。暖暖这才明白，开田是想做身像样的衣裳。这还不好办，等后上咱俩到在楚地居里安排游客食宿，到引导游客们去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区里游览，都由他自己来操持安排，常常是从早一直忙到晚。开田上任半月之后，暖暖问他当主任有啥感受啊。开田想了想说，就是心里觉着荣耀啊，家家人见了你都争着同你打招呼说话，那股亲热劲儿过去没见过。暖暖说，要紧的是给村里人办点正事儿，把你当初竞选时应许大家的事儿一桩一桩的落实，不枉了大伙选你当主任。这你放心啊，咱既然当了主任就要当出个样子。俺眼下就在琢磨增加每户收入的事，正打算派人外出联系花椒和辣椒外销呢。这天晚上眼看快到了睡觉时分，还不见开田回来吃晚饭，暖暖就有点着急，以为他在为村上的公事忙碌，一股心疼倏地升起。再忙也要吃饭啊。他正想放下单根到村委会里找开田，却忽然看见黑豆叔搀着开田踉踉跄跄地进了院门。暖暖刚开始还以为开田是得了啥子疾病，等迎上前一闻开田身上那股浓烈的酒味儿，才知道他是喝醉了。我的天哪，这是在哪儿喝成了这个样子啊？是在俺那儿喝的，今儿高兴俺叔侄俩就喝得有点多了。黑豆叔忙解释道。暖暖听罢暗暗吃惊，

0: 知道黑度叔家孩子多，家里穷得厉害，一向是没钱请人喝酒，开天怎么会到他家喝酒呢？当下暖暖也不好多问什么，搀过开天让黑豆叔走了。天快亮的时候，开天才算醒了，暖暖为他喝了一碗开水，这才问他为何去黑豆叔家喝酒。开天，
1: 是啊。
0: 暖暖对他问话的口气有点反感，你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是高中生，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对话了。你发没发现你们的村子正在没落？
1: 没落？
0: 我在你们的村子里做了个调查，你们村里已经有40来个青壮年村民外出打工，已经有11小块坡地撂荒，人在减少，地在变荒，这不是没落是什么？
1: 你是在说这个？
0: 人人都想到城里头去落脚挣钱，这有啥办法？
2: 是啊，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城市化，这种现象在城市化过程中难以避免。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中国是个地广人多的大国，再怎么城市化也不可能没有农村。倘是有一天真的没有了农村，大批农地被荒弃，田园风光被破坏，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南水美景公司负责提供建设新设施所需的土地，然后合作经营，经营利润按6:4的比例分成。五洲旅游公司得6，南水美景公司得4。意向合同签完字以后，暖暖仍有些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他在心里安慰自己，全当是做了一个梦，根本没有这回事。直到半月之后，薛传新带着正式的合同书和100万的现金支票，以及两位工程师又来到楚王庄，而且开始在巨香街上订购水泥、沙子和木材时，暖暖这才确信是真的，这才开始忙着补办土地手续的事。开田说：“办啥手续啊？先盖，盖好了再说。现在楚王庄的事啊，是咱说了算。”暖暖摇头道：“动几百万干几十间房子，用的又是村里的土地，这是大事儿。你一个人做主，会带来无穷后患的。”这开田有些不耐烦：“哎呀，俺是主任，这点荒地的使用权，俺还不能做主啊。”暖暖瞪他一眼：“你说这话的口气跟当初战士邓的口气很相似。哦，村里的土地，你凭啥一个人就能做主啊？”开田听暖暖这样说，只好改变态度：“那好，那好，那就依你啊，先去向上汇报。”开田到底是当了主任，暖暖跟他来到了乡政府，没啥费劲儿就见到了新任的丞相。

0: 严公达老师写的那副对联的时候，现场特别震撼。那天冬天很冷，好多人我在那边来问我们怎么创意的。我后来接受了央视的采访，也讲了，我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春节的文化、春联的文化啊，我们和江苏省颜联研究会跟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的专家老师一起商量，都支持啊，全力以赴。所以这个活动到今年整整十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不断的往前推进。我们在2023年春节做了南京地铁挂春联，从来没有过，全国的地铁从来没做过这么一个大活动，在172个南京地铁站全部给它挂起来了，在地铁上我们全部给它包起来了，做了金陵四老的书法专利，做了南艺的那个从南京艺术学院到仙林的那趟紫色的阿紫车的艺术系列、版画系列，哎呀，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有意思。然后第二年继续往前推进，我们做到哪里呢？做到江苏六城地铁挂春联，苏锡常、南京、南通、徐州，啊，这六个城，我们全部给它当年挂起来了，
1: 已经从单个。

0: 哎呀，我觉得这个把一个春联的活动变成了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文化 IP，
1: 全民都加入
0: 都参与了，全部参与了，我们每个站都进行交接。我坐车跟省文联的相关领导一起到了合肥
1: 平台，传递给大家，让世界各地的人能认识他们。另外也会用摆渡人的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
0: 嗯，
1: 就是您能够让这么好的这些宝藏能够到河对岸，让更多的人所看见。
0: 是的是的，因为这样做呢主要是有几个考虑。在当下，我们无论是书法家、画家、非遗传承人，还是我们的音乐家朋友，我们一大批人呢，他们实际上在新媒体时代，他们面临了好多困惑。
1: 嗯，
0: 他们要找到好的摆渡船也不容易。
1: 嗯，
0: 所以呢，这时候呢，特别是前面也讲到这个话题，我们做文艺、做文化是要带有情怀的，短期呢不可能马上变现的。
1: 是，
0: 这时候你如果没有一腔热情，没有高度的负责的精神，那么这个项目可能就很难持续下去。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结交了一大批文化界文艺圈的朋友，我们都是交朋友做服务，给他们摆渡，给他们是服务到不好意思啊，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形容了啊。所以我们推了一大批名家，推了一大批新人，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不管什么文化名家，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我们都要给他赋能，给他提炼他的创作。嗯，
2: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 FM 91.4 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哦，你来了，你搜集整理的报告我看过了，是不是用了 AR 呀？
4: 嗯，主任，最近咱们手头调研任务堆成山，实在没时间跑那么多现场，有的就直接用 AI 生成了。
3: AI 只能整合现有资料，可我们要拿到的是最真实最精准的一手信息，不扎进一线面对面交流能获得吗？
4: 嗯，主任，我错了，
3: 这份烟火气机器替代不了。
5: 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0: 当时的新闻，隔空对话又出了一批优秀的好作品，那这些作品最后带来的影响就不得了。其中有一个让正好是在上海铁路局刚刚把长三角试点打通，试运行一周以后，我们就跟他联系来做了。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说你们江苏煤气很反应很快嘛，对吧？正好赶上八月份九月份启动征集，春节启动。
1: 嗯，
0: 所以整个过程我们时间切点卡得还是非常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也要告诉我们，不能光埋头在做事，我们也要抬头看路，才能找到那个做事的点。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了很好的这样一个选题思路之后，需要团队吗？因为不可能每一个小细节都是您去落地的。
0: 对，我们一定是团队，
1: 对，非常精干的一个团队。那么在团队的配置上，您是怎么去要求，或者您选人才有什么样的一个您的标准吗？
0: 对，现在这样的，江南时报尽管是一张纸质的媒体，但是我们文字记者的力量相对是比较强的，但是我们的新媒体力量会偏弱一些，所以我们这几年呢，引进或者培养的人才呢，是往新媒体方面也发力，让两者融合。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江南时报的那个早上的清新问候啊，我们的阅读量，我们一个月会有20条到25条是10万加。一直保持了几年时间，所以非常好。所以我们通过

0: 这样的锻炼让我们的90后98后他们信心满满的，我们是放手引导大方向，我来把控。
1: 嗯，
0: 怎么做我们先来一起研究一起探索，借鉴国内最先进的最好的流量最大的平台，我们去学它的产品，但后面我们的目标是超越它。
1: 嗯，先复制先模仿，
0: 先模仿，
1: 嗯
0: 啊，
1: 然后
0: 最后再创新。所以这块我们做的现在还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机制了，从内容生产新媒体部门的配合到传播力的评估到最后变现，一条链条
1: 通路
0: 完整的打通。
1: 嗯，
0: 对，不能单一的做内容就内容，
1: 完美闭环。
0: 嗯，
1: 所以其实是两块方向了，应该是三块方向了。
0: 嗯，
1: 一块是最传统的这个文字的内容。
0: 对，对，
1: 然后刚刚又讲到了活动。
0: 嗯，
1: 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然后又到了新媒体的这个角度。
0: 嗯，
1: 我会觉得这三者都很强，这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点。说到新媒体啊，因为更切合当下的一个传播平台嘛，我也会想在这块能够多问一些您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就是当时在做新媒体的时候也是从无到有嘛，
0: 对，
1: 是什么样的一个点一下子就带动了整个新媒体的咱们这个矩阵，一下子有没有爆掉啊，或者是当时的哪一个新媒体的策划是让您觉得记忆犹新？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活动啊，有说到这个专题内容的打造啊，那新媒体的这个方面，
0: 新媒体呢，我们刚开始做试点的时候呢，真正的爆款就是我们在做城门挂春联的苏州的活动的时候。
1: 嗯嗯，
0: 跟苏州我们新闻日报苏州分社在合作的时候借鉴了，大家一起碰撞，就是说春联挂起来以后我只能远远的看，是吧，
1: 怎么
0: 我要拍照，
1: 对，
0: 对，我怎么样让更加年轻化，那这就是一个话题。
1: 嗯，
0: 后来发现可以通过抢红包，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分发抽奖，在手机上全部呈现，所以我们每年把书法家的联楹联家的名字介绍我们全部通过新媒体来传播出去，这样呢就是实现了真正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高度统一融合，那么这个大量的传播带来的效果呢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你就可想而知，
1: 量变到质，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个飞跃了。嗯，所以其实现当下大家也会说叫酒香也怕巷子
0: 深，
1: 因为太多的内容了。
0: 对，
1: 可能对于我们很多屏幕那头的或者是说听众啊观众来说，大家可选择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0: 对对，
1: 怎么样能够去把优质的内容做好，并且做好之后能够很好的传递到大家身边，我觉得后一个动作也非常重要，
0: 很关键，
1: 不然我会觉得就浪费了前面的这个良苦的用心。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在传播这端我觉得您也可以多给大家分享一些您的经验。
0: 传播呢现在很关键，就是我们同一篇文章的传播以往是怎么做的呢，连标题都不给，不管什么平台它就全部这么发出去了。对，现在我们要求不一样了，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受众，不同的受众年龄不一样，他对
1: 老师来好好的给我们再好好的深入的讲讲这块领域。
0: 不敢当不敢，我们来都互相探讨。
1: 特别特别棒，也会觉得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其实不是管老师，嗯，而是一个特别有朝气的少年。
0: 是文化，是文脉，是乡愁，也是情怀。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一起。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上10点到这个中午12点之间，这2小时可以看我们的音乐舞蹈的名师带徒的展演活动。昨天去过的，之前去过的，都可以再去，还可以再领这个电影兑换券。因为这次5天的演出，也就昨天下午，我帮大家申请到，看演出还能拿一张电影券，还有明天上午的场次啊，对。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的音乐舞蹈的展演的场次是可以帮大家争取到福利，而且专属于我们小罗号听友群里头的各位好朋友。喜欢文艺的朋友，喜欢看音乐舞蹈表演的朋友们，明天别错过，别留下遗憾。明天